0: 把钱再给我一万，我给你一张票。
1: 我知道你卖的票是假的，把钱给
0: 我。小逼崽子，一看你就没坐过火车，去他妈满洲里，离家出走那么晚是吧？